0: 三十公里是十三公里，二十五小时，三百度，我下一站要到福浦。
1: Can you hear me okay?
2: 这里是 WTN 12.4 万公里，12.4